0: ុងចំណោមក្រុមចំណាត់ថ្នាក់លេខ3ល្អបំផុតទាំង8ក្រុមហើយបានក្តាប់ជាប់នៅសម្បត្តិឡើងទៅវគ្គបន្តជាប្រវត្តិសាស្ត្រ
1: 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3: 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提升战略预判能力，建设现代化军队。前驱市召开2026年上半年民族、信仰、宗教、国家管理工作小结会议，开辟榴莲销售新渠道。
1: 各位听众，
3: 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要求中央军委和全军提升早期识别、远程预判和前瞻行动能力，未雨绸缪，保卫祖国，同时在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精干化、现代化建设方面实现突破，并与科技发展、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相结合。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6月24日上午在河内召开的2025至2030年任期第二次中央军委会议上发表指导性讲话时，强调军队在捍卫国家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必须发挥核心作用，提高战略研究和预判质量，主动识别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尤其是网络空间面临的挑战。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要求继续提高训练和战备质量，严格管控领空、领海、边境、内陆和网络空间，同时提升国际融合与国防外交水平，增进战略互信，未雨绸缪，保卫祖国做出贡献，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应对，避免陷入被动和突发状况。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和数字化转型为牵引，加快推进革命化、正规化、精锐化、现代化军队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战略决策部署，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仿真技术等前沿科技应用，持续加强军民两用关键技术研发攻关和自主掌握，着力提升军队现代化建设质量效益和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创新施政工作内容与方法，推动重心从宣传教育向认知治理转型，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安全与党内施政建设各项部署，持续深化两个坚定、两个推进、两个预防要求，坚持五个过硬和六个明确标准，强化基层监督，巩固既有成果，完善思想动态常态化管控机制，坚持教管结合，全面提升施政工作的质量与效能。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要求持续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战斗力，锻造意志政治过硬、敢于担当、作风优良的党员队伍，暂时做好群众工作与拥军优属，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强化军地协同配合，持续推进烈士遗骸搜寻、归籍和身份确认工作。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建议继续构建全民国防阵势与人民安全阵势相结合，发挥整个政治体系和全民族大团结力量，建设稳固的全民国防。军队需主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随时参与国内外应急救援、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会议还通过了2026年上半年军事国防工作总结及下半年任务报告，评价认为2026年上半年中央军委和

国防部领导全军圆满完成各项军事国防任务，保持战略主动态势，确保在任何情况下不陷入被动和意外。全军继续推进组织机构调整，朝着精干、强大、现代化方向迈进，提高训练和战备质量，发展高素质人力资源，研究并掌握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数字化转型、网络安全保障和信息保密工作同步推进，国防外交和国际融合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均取得积极成效。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对中央军委、国防部及全军指战员上半年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肯定，同时要求全军继续发扬团结创新精神，圆满完成未来的各项军事国防任务。各位听众，前军事民族与宗教厅刚举办2026年上半年民族信仰宗教国家管理工作小结及下半年方向任务部署之会议，市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启出席并指导此次会议。与今年上半年全民民族信仰宗教工作持续同步有效推进，少数民族同胞有威望人士及社会保障政策得到全面及时落实，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目标计划参谋开展工作得到常态化推进，行政单位调整后的工作对象及覆盖范围复查工作受到重视，有威望人士、宗教界人士在宣传动员群众维护政治稳定、社会治安秩序以及巩固全民族大团结方面的作用持续得到发挥。市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启建议，民族与宗教厅继续协调推广少数民族群体中行之有效的优秀模式，将传统文化价值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继续发挥各民族、各宗教有威望人士的作用，协同宣传动员，切实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对民族宗教工作干部队伍的专业业务培训，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各位听众，前军市目前有9个工业园区正在运营，其中查诺一号和查诺二号工业园区自1997年起持续稳定运营至今。然而，根据政府指导意见，需对其进行复查，以符合现行规划要求。为此，市政府正着手完善相关申报材料，拟报 P2000-1 比例分区规划综合调整方案，旨在推动两大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现代化升级改造，工业园区实际面积将由此前规划的295.8公顷，调整为国家已划拨和出租的288.5公顷。规划同时提出，将招商引资方向从单一行业模式调整为多行业综合模式，以更好契合投资商的实际需求。值得关注的是，绿化面积将调整为13.32公顷。此外，还将更新蒸汽管道输送、电动车充电站等技术基础设施，并对商业服务用地进行复合梳理。此次规划调整旨在为企业扩大生产、吸引新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助力城市实现未来10%及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各位听众，截至2026年5月底，起居室政策性信贷资金持续畅通运转，成效显著，为数以万计的贫困户及政策性对象稳定生计提供了坚实保障。今年以来，起居室政策性信贷总资金规模已超过19.1580万元，较去年底增长近9%。由此，已及时向近5.3万贫困户及政策性对象发放逾32,560亿元，用于生产发展。
截至目前，26项政策性信贷计划总余额超过19万1060

0: 十亿元，在代客户与36万户其中就业创造贷款及农村清洁水与环境卫生贷款两大项目，
1: 没有啦，没少有。
0: 信贷质量持续受到严格管控，逾期贷款和展期贷款合计较2025年减少100亿元，为全市政策性资金安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积极信号。各位听众，秦剧市就业服务中心刚与刘秀乡人委会联合举办少数民族劳动者就业交流会，并吸引大批当地劳动者踊跃参与。在本次交流会上，秦剧市就业服务中心代表向参与者介绍了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及各企业招聘需求，同时开展职业培训咨询、职业规划引导、宣传就业支持政策，并解答劳动就业领域相关疑问。参会企业直接提供了招聘信息、录用条件及人员选拔标准。劳动者还可详细了解企业薪酬福利待遇及对外劳务合同促进务工项目。通过就业咨询、职位介绍和招聘对接等活动，广大劳动者，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年，获得了更多就业机会，逐步实现家庭及地方经济的稳定发展。各位听众，榴莲价格大幅下跌，令众多果农面临亏损风险。在秦剧市仁爱乡，一种农园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新模式正在试点推进。这一做法不仅有助于农产品销售，更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亲手挑选、采摘，并在园中品尝新鲜榴莲，价格实惠，趣味十足。这一做法不仅有助于农产品销售，更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亲手挑选、采摘，并在园中品尝新鲜榴莲，价格实惠，趣味十足。每逢周末，仁爱乡的榴莲果园便比往日热闹许多。在当地政府的牵线搭桥下，市民与游客得以直接进入园中参观体验，并从果农手中购买榴莲。跟随种植者的引导，游客可了解如何辨别成熟果实，把握最佳采摘时机。那敲击榴莲、听声辨熟的动作，对果农而言不过是寻常农活，对于初次感受田园生活的人来说，却成为了难忘的趣味体验。秦剧市萍水坊游客吴宝龙说：
2: lần đầu tiên em được có cảm giác này là đi vào,
0: 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走进榴莲园，看着那些果实和郁郁葱葱的枝叶，跟着农民一起挑选成熟的果子，亲手摘下来，真的印象非常深刻，让我难以忘怀。我留意到还没熟透的果实敲起来声音比较响亮，而已经成熟的听起来就更诚实一些。这一连接试点模式源于实现困境，园内日六品种榴莲收购价已跌至每公斤仅2万元，果农几乎注定亏本。虽然目前只是小规模试验，但仅2个周末，果园便已售出数百公斤榴莲。当地政府迅速介入，从网络宣传推广到维护治安秩序，全力协助农民。秦剧市仁爱乡果农阮月胜说：总的来说，组织游客直接到我们果园来体验，价格方面比卖给市场或中间商要划算一些，这样回收成本更快，效益也更好。秦剧市仁爱乡整委会副主席谢贝銮说：如果这一模式得到广大乡亲的认可，乡人委会将在未来研究如何将旅游与水果种植园有机结合，对接旅游团，实现旅游与农业的协同发展，将市场困境转化为旅游产品创新的契机。这一探索 不仅能解决当前农产品销售难题，更有望为农民开创一种更可持续的果园经济发展模式。这是秦居士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